0: 是新闻时间，
1: 你的凉拌。
2: 早上九点，明都鲁达道吉斯保的所有学校将暂时关闭到9月11号。外交部已经完成所有在尼泊尔失联公民家属的 DNA 样本采集。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停火3天。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沙拉越教育局宣布，明都鲁、达道以及斯巴奥的所有学校将暂时关闭到9月11号，并且落实居家教学。随着这项宣布，这也意味着沙拉越共有710所学校从明天7号起到11号期间暂时关闭，以应对烟霾情况。沙拉越教育局指出，有关学校包括14个受到烟霾影响的县教育局管辖下的617所小学以及93所中学，涉及238303名学生。这是为了确保师生的健康和安全受到保障。与此同时，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dasri Asif Joseph Guru 表示，政府将建议针对任何空气污染指数超过400点的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极度危险水平，这项措施可以被考虑采取。例如沙拉越西连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录得超过500点的水平。
1: Kalau kita mengikut kepada SOP ataupunTindakan dalam keadaan jerebu, sekiranya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itu merekodkan 400 ke atas, ia dikira sangat-sangat berbahaya dan boleh dipertimbangkan untuk mengisytiharkan secara darurat, emergency. Mengikut SOP kita, kita masih lagi akan mencadangkan supaya kawasan itu diisytiharkan darurat. Berarti sekolah mungkin akan bertutup, orang digalakan untuk pakai pelitup muka.
0: 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的11名成员昨天启程前往尼泊尔，以协助洪灾和土崩受灾地区的搜救行动，预计为期10天。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总监 Dadomir Ismail Akim 说，这支队伍是特别组建的多技能团队，涵盖搜救、无人机操作、后勤、通讯及技术支援等专业领域。该队伍在抵达尼泊尔聆听行动汇报之后，被派往已经确定的地点，包括协助受灾的我国公民。另外，外交部长 Dada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针对尼泊尔洪灾及土崩事故，所有55名目前还无法联系上的我国公民，他们亲属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样本已经完成采集。他说，有关样本将送往尼泊尔，由尼泊尔当局进行 DNA 比对。不过，由于涉及的灾民人数众多，预计有关过程需要一些时间。另外，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10天之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了另一名被困在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这是奇迹。至于在努瓦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掩埋建筑当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教育部长 Dadasri Falina Sidi 建议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当中纳入昌明关奈 Gassi Madani 居家保姆培训计划，为在职母亲提供更完善的托儿及安全保障。Falina 说，扩大这项计划将让更多保姆接受正规培训，提高托儿服务质量，并且强化居家托儿生态系统。他强调，儿童保护不能止步于托儿阶段，而应该通过全面的政策框架延伸到正规学校的教育阶段。电脑验车中心 Pusbacom 计划从明年1月起延长营业时间到每天24小时，为民众进行车辆检查提供更大的便利。首席执行员 Mahmoud Raza Baman 说，不过这项计划取决于公众对该中心从今年11月起延长到每周7天营业的反应，以及是否有足够的人力资源。
2: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和美国代表通话，决定即日起到9月7号停止打击俄罗斯，并且希望俄罗斯同样停止打击基辅。泽连斯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在6号访问基辅，届时乌克兰准备和美国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下达命令，从5号午夜起的三天内暂停打击基辅。他说，这次的暂停打击和在基辅筹备举行美国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4号晚上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和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以军这次的打击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这些设施原本计划被用来针对部署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这次的行动是为了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以军说，早些时候真主党曾经试图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并且向以军部队发射一架无人机，但是没有造成以军人员受伤。德国航天初创企业伊萨尔航空航天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安岛航天港发射升空，并且成功进入轨道。这是该型火箭的第二次飞行，也是第一次携带实际载荷执行任务。这次飞行主要用来验证火箭在实际飞行条件下的各项关键系统。火箭搭载了来自欧洲多所高校和企业的5颗立方星和一项实验载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衔接人和总理候选人，并且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4号表示，塞尔维亚将在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在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11月3号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星期五正式进入60天倒数计时，北卡罗来纳州当天开始寄发选票，另外18个州也将在两个星期后开始寄发选票。不过选民和选举官员还不能确定这些邮寄选票的规则，这也导致美国中期选举星期五在混乱当中拉开序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实行的新措施虽然已经被地区法院喊停，但是预计他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恢复执行，使得几百万张邮寄选票的处理方式继续充满变数。民主党敦促美国邮政局不要仓促推进新规则，以免影响选举公正性。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天向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法院缴纳36万比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天表示，从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奎松地区法院在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根据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的救济权利。根据刚果金媒体5号援引地方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该国首都金沙萨一处婚礼现场当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明都鲁达道吉斯堡的所有学校将暂时关闭到9月11号。外交部已经完成所有在尼泊尔失联公民家属的 DNA 样本采集。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停火三天。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13年的今天，爪哇文斗士兼退休教师 Muhammad Elias Mokhtar Dali， 或更为广为人知的 Bang Malo， 在柔佛州巴珠巴峡双溪胜里的家中逝世，享年76岁。这位已故长者在发高烧2天之后，于妻子身旁安享离世。Bang Malo 于1937年7月5号出生，是致力于我国爪哇文推广与斗争的重要人物。他生前撰写了超过20本爪哇文教学指南书籍，以及100多部青少年儿童小说及戏剧剧本。他曾受委担任乌杜三姆拉玉爪哇文教育组主任，并在国家语文局制定新爪哇文拼写系统时受委为顾问。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
3: 欢迎主播
2: 开吹那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4: 2026年9月6号星期日上午9:17，什么 VFM 你的凉拌 Salam Lis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那今天沙巴州啊，甚至是全马来西亚多个地区依然是被烟霾笼罩着。在这里呢，提醒朋友们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而且就是要多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然后，如果逼不得已必须在户外活动的话呢，记得佩戴口罩。好的，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一首新歌是来自 Henry Lau 的 Enjoy the Show， 希望大家和这首歌一样，今天这三个小时都 Enjoy the Show。 好，这首送上 Eugene 以及831一同演绎的这一首粤语歌曲，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3，送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 Google 的《可能是风太大了吧》。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杜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关注殷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3: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沙巴及纳米的天气。在上午，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西海岸内陆及古达有烟霾。到了下午，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西海岸内陆、古达及斗湖是有烟霾的。到了晚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有烟霾。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南至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禄海同样是吹南至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沙巴州的这一个空气污染指数，截至今天早上的这一个数据呢。今天早上8点的这个数据啊，首先有看到在斗湖方面呢，斗湖的空气污染指数目前是83点的，是属于中等水平。山打根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目前是77点，也是属于中等水平。而亚庇的监测站呢是录得161点的这个数据，属于不健康水平。金马利是168点，属于不健康水平。根蒂咬99点，属于中等水平。以及亚庇理工学院朵亚兰区的这一个监测站呢是录得165点，属于不健康水平。
2: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沙巴 VFM 你的凉伴，9:32送上三块木头演唱的这首《我们》。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截至目前，马来西亚卫生部全国各地的医疗设施都没有接获任何有关这个埋害相关并发症而导致死亡的病例报告。马来西亚卫生部将开始在沙巴部分医院，包括哥打马鲁都以及保佛的医院，配置常驻专科医生，以解决州内专科医疗人力短缺的问题。接着也看到斗湖一家运输公司的重型车辆停车场发生多部罗里被匪徒拆走零件以及抽走油箱柴油事件。该公司一名经理在昨天早上发现有关盗窃事件之后呢，向警方报案。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小宝 VFM， 你的凉拌9:42，送上野可的吹灰之力。

0: 我国国旗 Jalul Ge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十四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十四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十四个角象征着十三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1: 我甘愿忠心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予你飞。我是。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刘大壮的《等不到的你》呀。时间已经是9:53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日上午。今天是周日，所以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这时候来听这一首歌，来自 Michael

0: 咪咪，给我两块钱交板。哇，国庆日的时候，我看到你不那漂亮哦，还穿巴迪来的。
1: 哪里有哦，阿明哥，哪里有美哦，普通而已啦。我很久没有穿巴迪服装了，尤其是马来西亚巴迪。
0: 哎，咪咪，我打算明天去看马来西亚热庆典来的。想带买你一起去。
1: 马来西亚热庆典？哇哦，好啊，咕噜哥和阿曼也一起跟去吗？
0: 不知道嘞，等下我问他们。
1: 好的哟，那这是你要的胶板。
0: 谢谢你哦，咪咪。这个咪咪啊，人家只想和他单独相处，他竟然叫我带上咕噜和阿曼，真是的。不理啦，总之我有看到今年的马来西亚热庆典和看到咪咪就好啦。Hi, Malaysia!
2: 石壁丹 FM 102.9。世界很大，但你的脚步也不小，相信自己，一步一步你会走到想去的地方。沙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ha chang khe Sabah VFM. Kien na hei yu wong yen phun, wi nghi bo bao hạ ca thi phong xin wun. Xin wun pen chip, liong yu yu. Siêu sen hei xin wun thi yao. Chính phủ nhì chơi không khí ô nhiễm chỉ số cao quá 400 điểm thì tuyên bố khẩn cấp trạng thái. Sabah hiện có 3 chỗ không khí ô nhiễm chỉ số giám sát trạm, 6 địa không kiểm soát suy bình. Sabah hi phát giá trị 450 万 ringgit 非法药物，以下是新闻内容。政府准备建议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400点，并列为极度危险的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天然资源及环境运输部部长 Datuk Seri Arthur Joseph Kurup 在首都接受访问时表示，银行措施符合国家掩埋管理标准作业程序。紧急状态将持续至空气污染指数回落至较安全水平。在这段期间，当局也会落实相关安全措施，包括紧闭学校以及要求民众佩戴口罩。目前，全国68座空气污染指数监测站中，当中只有3座录得非常不健康的指数，分别位于沙拉越界古镇。沙马莱汉同苏里阿曼，而使人接触以危险水平。另一方面，沙巴首席部长 Datuk Se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r 表示，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危险，并对健康构成威胁的水平，就政府将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卫生部则发改掩埋相关病例。前线下降趋势，截至目前，毛泽发现掩埋相间并发展导致死亡的病例。卫生部部长 Datuk Se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其中结膜炎病例下降幅度最为明显，达到87.5%，接近血上呼吸道感染。下降28.9%，以及巧合病例下降26.9%。其后在吊亚兰出车，2026年婆罗洲区汽车非法药物处理发通期间，接受媒体访问时，银勇表示，要间发通由小车铺装主持开幕，当局恳请民众减少户外发通，并佩戴口罩，尤其是儿童。六零人数以及偏翻电高风险群体，应该加强防护。马来西亚沙巴大学提醒，即将在九月12号入学的新生，务必要先关注出行健康。也许由于近期出现的卡件掩埋情况，已经影响沙巴多则天气。沙巴大学教长 Datuk Dr. Kasim Mansor 教授也提醒前来报到的学生及家长佩戴口罩，并减少在户外活动，尤其是在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时，应该避免长时间留在户外。其希望天气及空气质量能够在注册日之前有所改善，以确保新生入学及注册前夕能够顺利同安全进行。沙巴大学预计将要接劝5000名新生在九月12号办理入学。另一方面，截至寻本日下昼，沙巴仍有3座空气污染指数监测站录得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今马里录得最高指数达到170点，比寻本日按照计167点进一步上升。接近是阿比离工学院同阿比监测站指数分别为156点。另外三座检测站则处于总电水平，分别是近天牛95点、调湖80点以及三达镜79点。根据空气污染指数标准，
人之五十点属于空气质量良好，五十一至一百点属于总电水平，一百零一至两百点属于不健康水平，两百零一至三百点属于非常不健康水平。至于指数超过三百至四百点，则分别属于危险及极度危险水平。因此，当局建议身处空气污染指数不健康天气的民众减少户外活动。沙巴政府希望进一步提升医疗设施，包括增加专科医院及专科医生，确保人民能够获得更快速、安全及优质的医疗服务。沙巴首席部长达杜斯里邦利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考虑到沙巴疗法界地理环境以及内陆天气界交通所面对的挑战，提升医疗设施非常重要。达杜哈吉吉还在调阿兰出席2026年婆罗洲区汽车非法药物处理法通时，安阳表示，另一方面，其希望在阿比兴建世界级心脏医院的计划能够落实，进一步加强沙巴的心脏疾病治疗服务。银行设施将由沙巴基金局同吉加心脏中心苏银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双方已在今年四月签署合作协议。另一方面，卫生部部长 Datuk Sri Dr. Zulkifli 表示，2023年至2025年期间，沙巴执法单位依法界非法药物总值集捐450万ringgit。其讲，随着天主商务同社交媒体迅速发展，非法健康产品更容易通过网络进行销售。并发现该产品包括违建注册该保健补充剂、产业有害成分该传统草药，以及含有四部曲面该减肥药。其指出，在缺乏感官该情况下使用一条成分，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包括器官受损，同时也会增加患者家庭以及极佳医疗体系的治疗负担。卫生部呼吁民众购买前先检查，确保所购买的产品拥有注册号码及防伪标签。民众也可以通过买五百应用程序查询相关产品的注册资料。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政府拟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400点时宣布紧急状态。沙巴仍有三只空气污染指数检测站录得不健康水平。沙巴依法加设450万ringgit非法药物。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沙巴 VFM 你的凉拌，再次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9月6日星期日，时间是10:11，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这时候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4: 上午好。
3: 上午好，
4: 我是上兰叶古晋时期里的杜秀英。
3: 好的，秀英，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柱儿麻波黄秀玲冰城杜建刚中青大三角那杜黄清德沙巴林雨香一寸光阴一寸金身体健康胜黄金，也祝国荣，就当我们年龄小，祝我们慢点老啊。
3: 哇哦，好的好的，大家一样啊，青春常驻啊。好的，
4: 好的，
3: 谢谢秀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
4: 好，谢谢过来，
3: 好，
4: 拜
3: 拜。非常可爱非常正能量的一位朋友。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早安，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3: 好的，珠儿，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5: 我要点给吉打的杨宝华，拿赌的李少奇，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威南的尤桂芝，福罗交谊的黄翠琴。收听，幸福就是活在当下，健康有活力，谢谢。
3: 好的，谢谢珠儿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谢谢你，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6: Hello， 国荣早安。
3: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6: Hey,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3: 好的，金凤，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6: 今天把歌曲送给好朋友蔡长妹、徐熙夫大哥、陈桂英、黄秋娥、李亚蕾，祝他们生活愉快，也祝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国荣。
3: 好的，谢谢金凤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收听愉快。
6: 大家一样啊、嗯！谢谢你，拜拜。
3: 好的，拜拜。0887125910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7: 国荣，早安。
3: 早安。
7: 我是古晋十里的蔡长妹。
3: 好的，长妹，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7: 点给李可瑞、李凤凤、陈明珠、陈清河、李雅瑞，祝大家快乐在每一天，谢谢国荣。
3: 好，谢谢长妹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7: 好的，拜拜。
3: 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8: 斯拉马巴吉，
3: 斯拉马巴吉，翠琴。
8: 对，我是福罗交谊的黄翠琴。
3: 好的，来，请说。
8: 祝你周日当班开心。
3: 谢谢你。
8: 接下来想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新山的林珠儿，柯国明。以及马干他妈的杨宝华跟陈清河，祝大家听歌开心，谢谢葛西娜。
3: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8: 谢谢大家一样。
3: 好的，拜拜。
8: 拜拜。
3: 好的，一起来听歌，送上优雅的彩云飞。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ub VFM 你的凉拌。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好的，10:18，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一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3: 啊，国荣，早安。
2: 早安，
3: 我是来自西沙头的杨宝华。
2: 好的，宝华，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3: 啊，送给蔡长妹、黄振清、齐西湖、黄梅英、黄秀玲，还有国荣一起收听。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啊，国荣。
2: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3: 啊，谢谢你，拜拜，
2: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指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Hello， 国荣，早上好啊。
2: 早上好。
4: 首先祝你当班顺利平安啊。
2: 谢谢你，请问是哪一位呢？
4: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2: 好的，清河，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我把歌曲送给李碧华、赖秀珍、黄秀然、蔡长妹、杨露娇，及国荣一起收听。祝大家周日听歌愉快，谢谢你啊！
2: 好，谢谢清河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
4: 谢谢，拜拜，
2: 感恩，拜
4: 拜，拜拜。
2: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Good morning, 国荣。
2: Good morning, 阿杜。
5: 来点歌啦。
2: 好的，来请说。
5: 啊，点给庄盈珍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杜秀英、钟青啦，点给范爱玲，点给扎波利。啊，祝大家周日愉快，祝你吃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2: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拜拜。
5: 感恩。
2: 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啊，国荣美女主播，早上好。
2: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6: 啊、我首先祝你周日吃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阖家安康。
2: 好，谢谢你，你也一样哦。
6: 啊，我是来自雪州八山五级金玉的黄光耀。
2: 好的，光耀，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6: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槟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季仁波、黄振群、柔佛新山林竹儿、范爱玲，也包括国荣美女主播，祝大家平安健康，同时梦梦点播者，谢谢国荣。
2: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天天开心，平安健康。
6: 啊，感恩感恩，
2: 谢谢，
6: 拜
2: 拜, 拜,
6: 拜啊，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2: 好的，
6: 拜拜，
2: 拜拜，
6: 拜拜。
2: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是的，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请说。
7: 早安。
2: 早安，来，请说。
7: 我是新华社的叫做董华仔。
2: 好的，华仔，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7: 首先祝福你周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2: 好的，谢谢你，你也一样。
7: 大家一样 ，OK。现在讲给杨露娇、林彩燕、杜秀英、林柱娥、杜健康、王建新、周静，祝福大家周日听歌愉快，万事都如意。
2: 好。谢谢你的参与，也祝你万事如意，天天开心。
7: 谢谢你，国荣，拜拜。
2: 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钟叮当的《心爱的马车》。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我是方炯斌。
1: 好的，我是 Katrina 郭荣，10:23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Hello， 早安，郭荣。
1: 是的，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1: 好的，西湖，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我要把歌曲介绍给邓琴、王光耀、黄秋儿、尤桂芝和杨宝华和主播梁国荣收听，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你。
1: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2: 谢谢。
1: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我是龙国新山陈桂英。
1: 好的，桂英来请说。
3: 啊，今天要点歌给李亚蕾、张素琴、杨宝华、陈清和、黄秀兰，还有国荣你，祝福大家都平安、喜乐、快乐每一天。
1: 好，谢谢桂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快乐每一天，有个愉快的假期，
3: 谢谢
1: 这个周日哦。
3: 好的，谢谢你，
1: 拜拜，
3: 国友。
1: 好，
3: 拜拜，
1: 谢谢你。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早安，我是来自龙佛的廖志生。
1: 好的，志生来请说。
4: 我要给杨露娇、杨宝华、张素琴、陈丽燕还有黄秀兰，祝福大家周日愉快，还有郭龙你工作顺利，心想事成。
1: 好的，谢谢志胜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4: OK， 拜拜。
1: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Hello？
1: 嗯
5: ，Hello， 国荣，早安。
1: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5: 啊，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1: 好的，桂枝，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陈丽燕、戴莲妹、许贤芳，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桂枝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5: 谢谢，感恩，
1: 谢谢，
5: 拜拜。
1: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我要早安，早安，
1: 早安，早安，文墨，
6: 平安快乐，嗯，我是墨，
1: 谢谢。
6: 我把祝福送给文曲大哥，还有就是我的老板，谢谢他每天的一段小故事，还有就是宝华、清河，还有就是国荣你。
1: 好的。好，
6: 我今天比较打劫，祝你平安快乐，星期日假日愉快。
1: 嗯，好，谢谢默默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有个愉快的周日。嗯，好，拜拜。送上珍妮的温暖人间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1: 有，老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1: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0: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1: 对不起，老板。
0: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1: 是的，老板。
0: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2: 10:29，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啦。是的，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豆黄清德。
2: 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3: 那么我首先祝福主持人早安吉祥，
2: 谢谢你，
3: 开心如意，
2: 好的，
3: 笑口常开，好运连连。
2: 好，谢谢美好的祝福，你也一样哦。
3: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心善的林珠儿，威南高烟的李雅芝，古晋的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心善的黄林腾，古晋斯提里的杜秀英，祝他们顺风顺水，幸福安康年年。谢谢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清德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3: 谢谢，
2: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
4: 国荣，早上好。
2: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来自新加坡镇江的陈丽燕。
2: 好的，丽燕，来请说。
4: 我要点给王整晴、陈明珠、刘桂芝、陈桂英、林珠恩以及国荣你，祝你们生活美满，身体健康。
2: 好，谢谢你，也祝你生活美满，开心每一天。
4: 好，谢谢国荣，
2: 谢谢你，拜拜，
4: 拜拜。
2: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Hello， 国荣，早上好。
2: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5: 这么小声呢，稍等哈。
2: OK，
5: 我是来自金山的杨露娇。
2: 杨露娇，好的，
5: yeah.
2: 来，请说。
5: 好的，今天把歌曲点给沈宝莹、李亚瑞、刘桂芝、徐熙湖，还有张素琴，祝大家周日愉快，也祝那个，国荣美女主播。周日愉快，谢谢主播。
2: 好的，谢谢陆娇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5: 大家一样，谢谢，
2: 拜
5: 拜。
2: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国荣，你好。
2: 你好，
6: 我是李碧华。
2: 好的，碧华，来请说。
6: 首先祝福你一切都美好。
2: 谢谢，你也一样。
6: 然后我要点给徐熙湖、黄梅英夫妇、曹富明、陈清河、梁宝华，最后是梁国荣。谢谢你，国荣。
2: 好，谢谢碧华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6: OK， 拜
2: 拜。
6: Bye-bye。
2: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7: 我是在乐业古今的杨平江。
2: 好的，平江，来请说。
7: 我要把祝福留言给温以燕、温可欣、李国珍、这次黄丽美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也祝你国荣播音愉快，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2: 好的，谢谢，也祝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谢谢参与，拜拜，
7: 拜拜。
2: 好，一起来听歌，送上周思杰的这一首《永不休止》的歌。

0: 好的，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591，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Hello， 郭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1: 我是济州府总黄秀兰。
0: 好的，秀兰来请说。
1: 把歌曲点给扎波利、陈丽燕、李水平、黄翠琴和董华仔以及郭荣你来收听，祝大家事事都美好，谢谢郭荣。
0: 好的，谢谢秀然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1: 拜拜
0: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郭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罗浮新山的黄林腾。
0: 好的，林腾来请说。
2: 我要今天把祝福送给古晋马丹在野的杨思国，十七里的杜秀英，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大小角搭到黄金的柔佛新山的林柱儿收听记，不谈从前，不说如果，只希望越来越好。谢谢，祝你不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参与，周日愉快，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Hello， 国勇。
0: 是的，早安。
3: 国勇，早安啊。
0: 请问是哪一位？
3: 啊，早安，你好。
0: 你好。
3: 我是王美英。
0: 好的，美英。
3: 大三角的王美英。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要把歌曲送给李丽琴，还有张淑琴，还有这个林一凤，还有杨宝华，还有李碧华，还有你咯。主持人，谢谢啊。
0: 好，谢谢、啊、谢谢美英的参与。是的，也祝你平安健康、啊、开心每一天。
3: 好，
0: 嗯，拜拜。
3: 祝福主持人平安健康啊。
0: 好的，谢谢你，拜拜。
3: 好的，拜拜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火龙，早上好。
0: 早上好，锦香。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今天我要把歌送给北马的林双爱姐，还有古晋十七里的周秀英，还有关丹的戴莲妹，下南南的吴爱琴，还有外西庄，祝大家周日愉快，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好，
4: 青春美丽。
0: 好，谢谢你也一样哦，青春美丽，开心每一天。
4: 我老了，美丽了，
0: 一样美丽。好的，青春常驻，
4: 谢
0: 谢，拜拜，
4: 拜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喂喂，
5: 啊，早上好。
0: 早上好，小熊。
5: 我新加坡来小熊。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那首先呢，我要祝你长长愉快啊，祝你幸福快乐健康。
0: 谢谢你，你也一样。
5: 啊，接下来我要点给新山的李碧华，啊，槟城的傅建刚大哥，还有吉隆坡的李亚达，最后不忘记昨天过生日的周华雄，和将在这个星期天过生日的戴莲妹，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幸福美满。好，最后呢，梁国龙，加油！
0: 好，谢谢小熊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5: 也大家一样，谢谢，
0: 谢谢你，拜拜。好，这时候一起来听歌，送上唐尼的《半个月亮爬上来》。

0: 10:41，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幺259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1: 早上好，我是爱青。
0: 早上好，爱青，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1: 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青春常在。
0: 谢谢你一样。
1: 要把歌曲送给你，国荣、凤泉、景香、金碧、美珠、少奇，也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日，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喜乐。主持人你一样哦，平安健康。
0: 嗯，
1: 谢谢你。
0: 谢谢爱青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1: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0: 好的，真琴，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今天我要送给李亚杂、邓琴、王清德、王秋娥、王翠琴和国荣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谢谢你，高龙。
0: 好，谢谢郑琴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2: 好的，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请说话。OK， 断线了，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等待下一通电话。0887幺2591，0887幺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郭龙，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新山的陈明珠。
0: 好的，明珠，来请说。
3: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刘桂枝、镇江陈丽燕、蔡长妹、黄正清还有李陈蕊，祝国龙播音愉快，也祝大家收听愉快。
0: 好，谢谢明珠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3: OK，
0: 好，
3: 谢谢，
0: 拜拜，
3: 国龙，
0: 谢谢你。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郭荣，早安，我是邓琴。
0: 好的，邓琴，来请说。
4: 啊，将这首歌献给许新湖、罗美珍、吴桂清、许玄芳和邓彩琪，祝福他们平安健康，有一个愉快的周日。当然，郭荣，你也祝班愉快，一切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0: 谢
4: 谢，
0: 谢谢邓琴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4: 好，拜拜，
0: 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5: 吉隆坡查波利。
0: 好的，查波利，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5: 把歌曲送给黄正琴、黄秀兰、马金凤、杜建刚、李水平和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祝国荣当班愉快，谢谢国荣。
0: 好，谢谢查波利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5: 拜拜，
0: 拜拜。好，送上这一首汤兰花的《你正叫人着迷》。

0: 你今天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好的，10:47，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Hello， 国荣你好，
1: 你好，
2: 我是来自成都的苏志云。
1: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2: 妈妈，这个就是很要点给外边那六幺点给地方林祖儿，就是要点给大法有雅丽喽，要点给个国荣你喽，也是国荣，播音愉快。
1: 好，谢谢。好的。好，谢谢，你也一样。好，谢谢参与，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3: 早安，国荣，早上好，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书文、陈清和 Happy Young 以及罗美珍。国荣，我祝你过一个美丽的星期天，天气热，多喝水。电话还是特别的难打，谢谢你啊，接我的电话，拜拜。
1: 好的，谢谢参与，周日愉快，
3: 谢谢，
1: 拜拜。
3: 谢谢，
1: 拜
3: 拜。
1: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位？
4: 的戴莲妹。
1: 戴莲妹，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今天把歌曲点给张美美、黄秋娥、刘诗诗、尤桂芝、陈桂英，包括国荣你，祝听歌愉快，喜乐安康。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莲妹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哟。
4: 早上，拜拜。
1: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51。我们再来听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5: 国龙，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的李雅芝。
1: 好的，雅芝来请说。
5: 首先祝你当班愉快，
1: 谢谢你。
5: 接下来点给黄清德大哥、许西湖大哥、李水平大哥、去杨露娇、沈宝莹，祝大家听歌愉快，身体健康，谢谢你，国龙，也祝你听歌愉快，拜拜。
1: 好，谢谢雅芝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好，继续来接听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088712595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上午好。
1: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
6: 是啊，素琴。
1: 素琴，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6: 回谢子、吴秀芳、李景江、黄俊琴、马天凤，还有桂枝，谢谢他们的祝福，感恩，谢谢你，包括我的母亲，你一切都安好，谢谢。
1: 好，谢谢素琴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一切安好。
6: 哎，好，谢谢，
1: 拜拜，
6: 拜拜。
1: 好的，这时候一起来听歌，送上江磊的《在爱中长大》。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ub VFM 你的凉拌。

0: 10:52，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给断线了，没关系。这时候来接听的是今天的最后一轮的电话了，估计可以接听三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啦，请说话。
1: Hello，
0: 嗯，请问是哪一位？
1: 我是这边溜啊。
0: 嗯，
1: 这边溜。这边溜啊。
0: CD 六，
1: 这边六，
0: 这边六 ，OK，、啊、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我打很多次电话给你，打不进啊！
0: 哎呀，恭喜你！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
1: 我歌曲要打通电话就是送给你喽，送给你收听喽。
0: 谢谢你。
1: 好，没有什么了哈。
0: 啊，
1: 谢谢，
0: 好的，收听愉快，
1: 谢谢，拜拜，
0: 嗯，拜拜，
1: 拜拜啊。
0: 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我们看看还有没有电话进来呢？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国龙，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徐贤芳。
0: 好的，贤芳，今天晚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今天我要回谢给我生日祝福的朋友们，张素琴、杜秀英、廖志森、陈明珠，同时也祝福寿星大连妹生日快乐，福寿安康，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国龙女孩，也祝你上班愉快，谢谢你国龙。
0: 好的，谢谢贤芳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2: 谢谢你也一样哦，拜拜，
0: 谢谢，拜拜。好，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了，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我们看看还有没有电话进来呢？0887125910，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吴勇，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槟城卢秀芳。
0: 秀芳，是吗？卢秀芳是吗？喂喂。
3: 喂，是不是国荣、
0: 嗯、是的，我是国荣，请问是秀芳吗？
3: 对。
0: 好的，秀芳，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0: 好的，谢谢秀芳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1: 谢谢你，拜拜。
0: 拜拜。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呢，就在此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拨打热线参与今天的点唱环节。稍后在11点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喽。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静婷的《希望在明天》。

0: 霸凌不是幽默，霸凌不是游戏。当我们装作没看到，我们就失去了同理心。让我们一起对霸凌说不。
1: 翻越时光，听见世界的呼吸，在茶香里遇见最本真的自己。

已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400点时宣布紧急状态。沙巴仍有三个空气污染指数监测站录得不健康水平。沙巴起获价值451万令吉非法药物。以下是新闻内容。政府准备建议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400点被列为极度危险的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部长 Datusri Arthur Joseph Kuru 在首都接受访问时表示，这项措施符合国家烟霾管理标准作业程序。紧急状态将持续至空气污染指数回落至较安全水平。在这段期间，当局也会落实相关安全措施，包括关闭学校以及要求民众佩戴口罩。目前，全国68个空气污染指数监测站当中，只有三个录得非常不健康的指数，分别位于沙拉越的古晋、三马拉罕和斯里阿曼，而西连则处于危险水平。另一方面，沙巴首席部长 Datusri B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表示，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危险并对健康构成威胁的水平，州政府将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卫生部接获的烟霾相关病例呈现下降趋势，截至目前没有接获因烟霾相关并发症导致死亡的病例。卫生部部长 Datus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其中结膜炎病例下降幅度最为明显，达到 87.5%， 接着是上呼吸道感染下降 28.9%， 以及哮喘病例下降 26.9%。 他是在斗亚兰出席2026年婆罗洲区拒绝非法药物之旅活动期间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有关活动由首席部长主持开幕，当局劝请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并佩戴口罩，尤其是儿童、乐龄人士以及病患等高风险群体应该加强防护。马来西亚沙巴大学提醒即将在9月12日入学的新生，务必优先关注自身的健康。这是由于近期出现的跨境烟霾情况已经影响沙巴多个地区。沙巴大学校长 Dr. Kasim Mansour 教授也提醒前来报到的学生及家长佩戴口罩并减少在户外活动，尤其是在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时，更应该避免长时间逗留在户外。他希望天气及空气质量能够在注册日之前有所改善，以确保新生入学及注册程序能够顺利和安全进行。沙巴大学预计将有接近5000名新生在9月12日办理入学。另一方面，截至昨天下午，沙巴仍有三个空气污染指数监测站录得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金玛丽录得最高指数达到170点，比昨天中午的167点进一步上升。接着是亚庇理工学院和亚庇监测站，指数分别为156点，另外三个监测站则处于中等水平，分别是根蒂咬95点、斗湖80点以及山打根79点。根据空气污染指数标准，0至50点属于空气质量良好，51至100点属于中等水平，101至200点属于不健康水平，201至300点属于非常不健康水平。至于指数超过300至400点，则分别属于危险及极度危险水平。因此，当局建议身处空气污染指数不健康地区的民众减少户外活动。沙巴政府希望进一步提升医疗设施，包括增加专科医院及专科医生，确保人民能够获得更快速、安全及优质的医疗服务。
沙巴首席部长达特斯里邦利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表示，考虑到沙巴辽阔的地理环境以及内陆地区的交通所面对的挑战，提升医疗设施非常重要。达杜哈吉吉是在斗亚兰出席2026年婆罗洲区拒绝非法药物之旅活动时这么表示。另一方面，他希望在亚庇兴建世界级心脏医院的计划能够落实，进一步加强沙巴的心脏疾病治疗服务。这项设施将由沙巴基金局和国家心脏中心私人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双方已在今年四月签署合作协议。另一方面，卫生部部长 Dr. Zulkifli 表示，2023年至2025年期间，沙巴执法单位起获的非法药物总值接近451万令吉。他说，随着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迅速发展，非法健康产品更容易通过网络进行销售。被发现的产品包括未经注册的保健补充剂、掺入有害成分的传统草药以及含有西部曲名的减肥药。他指出，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成分，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包括器官受损，同时也会增加患者、家庭以及国家医疗体系的治疗负担。卫生部呼吁民众购买前先检查，确保所购买的产品拥有注册号码及防伪标签。民众也可以通过 MyUBAT 应用程序查询相关产品的注册资料。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拟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400点时宣布紧急状态。沙巴仍有三个空气污染指数监测站录得不健康水平。沙巴起获价值451万令吉非法药物。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

0: 点子小宇宙，
1: 两分钟法则，快速清理小任务。有时候堆积的小事情会让人头疼，但其实解决它们可能只需要两分钟。今天我们来聊聊两分钟法则，让你快速清理任务清单。两分钟法则的核心很简单，如果某件事你能在两分钟内完成，那就立刻去做。比如回复一条信息，清理桌上的纸张，甚至倒一杯水。这么做的好处是能把那些小事从你的待办事项中清掉，避免堆积成山。很多人拖延小任务是因为觉得不重要，但这些小事的累积往往会影响心情和效率。试着从今天开始实践两分钟法则，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轻松高效。点子小宇宙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2: Jalu gemilang mega kami terasa, Jalu gemilang kibarkanlah wawasan.
3: Amin amin， 你有看到我把国旗放在哪里了吗？
2: 不是在上面杨威城了咯，已经很久了，买过新的吧。
3: 现在样样都贵，能省就省哦。只要国旗完好无损，抹过后就宛如新的一样。重点是爱国的情怀。
2: 让我来帮你吧。那你看，国旗还美美的。
3: 你看，真多国旗，还可以啊。挂买你那边和咪咪那边啊。嘿嘿，
2: 是啦是啦，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要专心点，不要倒反来挂就好了。你知道你不能一心二用啦，一直咪咪咪咪而已。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Support VFM， 你的凉拌，再次你晚上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21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这首是李小梅的《我一见你就笑》，还有唐尼《就是喜欢你》，以及倪斌的《我的爱人就是您》。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旧”这个字的，旧式的旧，成就的旧，希望大家喜欢。好的，马上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那首先有看到的是泽篇六的留言，还有 Tony Tian、 朱葵花、 Melcho Misio、 王光耀、 Choi Min Yong， 还有徐西湖，还有这位是 YK Chong、 杜秀英、 Elvis Franklin Sim、 张美美、Oyce Yap、 Helen Kue、 杨露娇、 Moi Moi、 Ibra Mad Akib、 还有彩蒂、阿杜、尤桂芝、 Choi San、 汉文、马金凤、王真琴、尤桂芝、董华仔、 Joyce Chong。 接着还有看到的是 Leung Han Kong， 对 Leung Han Kong 的留言。好，我们再继续看看有没有哪些朋友是新进来我们的这一个直播间。OK， 我看看有没有念过啊，修编 Jimmy Call， 是的，贴图已经看到啦。嗯，好的，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也有很多很多朋友在这里啊，比如说有盛梅，还有披华、光明、杜秀英、静凤、乔波利、锦香等等的啊，桃花笑。好的，感谢大家的留言还有陪伴，继续来听歌，送上的是凌霄的《活着就是为了你》。

0: 那咪咪，我有带了国旗给你，拿去挂吧。
1: 哇，真的是谢谢你阿明哥，还有劳你特地亲自送过来。哇，不要多国旗，
0: 顺手而已。有了这些国旗，你就可以布置你的脚板档口啦。顺便响应环保，这些国旗也是去年用过的啦。我先走啦，还要去送国旗给其他的朋友。
1: 哎，阿明哥，拿点脚板去吃啦，边做边吃嘛。这些脚板都是我亲手炸的哦。
0: 谢谢咪咪，如果你有需要人悬挂国旗，记得第一个找我帮忙啊，我最喜欢帮人家挂国旗了。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茂山的《女孩你就是我的爱》，还有之前的两首歌曲分别是谢雷的《有我就有你》，以及李爱莲演绎的这一首《幸福就在你心窝》。试着这个小时呢，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是歌名里有旧这个字的，就是啊，旧式的旧，成就的旧，希望大家喜欢。11:37送上林淑荣的《就是溜溜的他》。

0: 咪咪要把国旗挂在哪里？我迫不及待要挂上去了咯，我的梦来了。
1: 你有这种爱国的精神实在太好了，古洛哥加油。这是阿明哥那天给的国旗，你觉得哪里适合就挂上去吧。
0: 没问题，咪咪就放心交给我吧。
1: 古洛哥，其实我
2: 古路，你将找到的，我以为你先去阿妈那边。
0: 都怪你自己迟到好不好？
1: 古鲁哥，你先别走，这是我刚抓好的炸椒板，让你带去吃。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咪咪。
3: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4: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5: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6: 萨巴 VFM 三打根 FM 96.1。

非常动听的一首歌曲，来自顾修琼的《你就是我的爱》，还有之前听过的两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樱花任月汉的《就这样爱上了你》，以及杨小平的《想我就不寂寞》。好的，时间已经是11:49了，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留言支持的，无论是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或者是脸书帖子留言的大家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感谢大家的祝福。那当然还有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里也有很多很多朋友在留言，然后在陪伴着我的，好，感谢大家。当然不忘了守在收音机旁默默收听节目的你，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康桥的《就算你忘了我我也不在意》，以及刘秋怡的《你的名字就是爱》，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国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要准备交班给英文组的同事啦，拜拜。